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哈雷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他的改编和演唱给这首歌注入了摇滚的灵魂和都市的脉搏，那一份尽情释放的能量感能够迅速扫清晨间的困倦。准备好心情，我们先一起来踏入这一片音乐的狂欢沙漠。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李心洁，爱像大海。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纯真又略带倔强的诉说感，将这一份情愫描绘得像大海一样，藏着风平浪静的温柔。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在音乐中唤醒你的耳朵。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7: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9: 岁月最深情。
10: 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找到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来回听往期精彩节目。下面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版《一生有意义》。它原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的主题曲，来自顾嘉辉先生作曲。当这一段刻在 DNA 里的旋律用宏大的管弦乐重新来编配，那一份人间世事天变幻，今生有意义的侠骨柔情，仿佛有了更辽阔的回响。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古典乐迷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但说起这首作品的诞生过程，可谓是历尽坎坷。1877年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一年。这一年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这段草率的婚姻把他的情绪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熟悉柴可夫斯基的朋友都知道，老柴有一位长期资助他的金主梅克夫人。当梅克夫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向柴可夫斯基伸出了援助之手。1878年，在梅克夫人的资助下，柴可夫斯基前往瑞士度假疗养，开始了一段旅行与休养的生活。这期间，柴可夫斯基的好友小提琴家科提克前去拜访他，建议他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由科提克提供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意见。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完成了协奏曲的初稿。之后，柴可夫斯基和科提克在私人音乐会上演奏过这首作品，其中的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被多数人喜爱，第二乐章却并不理想。于是，柴可夫斯基重新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乐章取代了它。可是，当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终完成时，科提克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奏它了。

于是柴可夫斯基想把这部作品呈现给俄罗斯小提琴家奥尔，希望这位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大师可以成为这部作品的首演者。然而奥尔却斩钉截铁地认为这部作品不可能被演奏，并表示可以代为修改曲谱，于是这部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被搁置了。三年后，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任教的小提琴家布罗德斯基发现了这部作品，并在维也纳首演。然而当时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或许是因为独奏演员和乐团排练不足，演出时漏洞百出。著名乐评家汉斯利克评论道，柴可夫斯基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儿。

深知这部作品价值的布罗德斯基并不灰心，依然坚持在各地演出，逐渐让这部作品在欧洲获得了知名度。此前并不看好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奥尔也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亲自演出并教授学生演奏这首协奏曲。后来这部伟大的作品才慢慢地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了小提琴演奏曲库中的试金石。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霹雳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

0: 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
1: 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是永恒的致敬，前行是永续的传承，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请欣赏由小提琴家柴亮演奏的《映山红》小提琴版。当这一份深情的旋律从琴弦上流淌出来，多了一份纯音乐的诗意与画面感，仿佛能够看见那一抹热烈的红在渐暖的山风里静静燃烧，带来一份深植于我们记忆中的春的讯息。

0: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朗旺摩。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2001年，周华健发行专辑《忘忧草》。忘忧草不是让人真的忘记忧愁，而是让人有勇气接着走下去。周华健的声音有一种天然的治愈力，听他唱歌，忧愁好像真的淡了一些。那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郁可唯《暖心》。这首歌里，他唱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小确幸，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看夕阳，没有大起大落，就是一种平平淡淡的陪伴。希望今天的你也能够遇到让你安心的人，或者成为那个让他人都安心的人。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的是巴赫全集的这个管风琴套曲的改编套曲的二。那么现在我们首先来听作品645，改编自巴赫的康塔塔。醒来，有个声音在呼唤。作品140的第四乐章是一个男高音的咏叹调啊，把它改编成管风琴。音乐特征三声部结构，是重赞格前奏曲的这种形式。中声部先奏出主旋律，显得笃定啊，然后在上方苏佩鲁斯啊，在它的上方是灵动装饰性极强的对位旋律，下方是稳健的踏板的低音支撑。全曲没有炫技的基板，而是充满了静谧庄严，而且带有牧歌般的喜悦。这非常有名的一首，我们来听。

下面来到，我该去何方？这是由巴赫的啊《舒伯勒中赞歌前奏曲》的第五首改编的。整首作品充满了焦虑和恳求的这种戏剧张力。我们可以试着听啊右手的那一条坚定清晰的高音旋律线，它是如何啊跟这个下方纷乱缠绕的迷宫一般的这种音响，如何从中像一种寻求出路一样的脱颖而出，挣扎着穿透而出的这种听觉体验啊，这是音乐特有的一种，给你一种紧张感，然后一种明亮感，挣脱出来。咱们听听看啊，看能不能捕捉到这种感受。

下面这支曲子啊，依旧改编自舒伯勒中赞歌的前奏曲的这个曲集，作品93的第二乐章。怎么听这首曲子啊，我们注意听，它其实分了三个声部，管风琴嘛，那踏板啊给予一个低音支持，然后呢这首曲子呢高声部啊不是主旋律，中声部是主旋律啊，就是我们怎么捕捉哈、啊、那个最低的比较好听出来，非常低非常低，你觉得很在下面啊，就说俗一点啊，然后哎，然后有一个特别亮的刺耳的在上面，把这两个屏蔽掉，剩下的就是中声部。中声部其实对于聆听啊是要有一定的欣赏能力的，但是谁都不是凭空有的，除了个别的天赋啊，它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大家可以听一下，捕捉一下中声部。在这首曲子中啊，它的中声部主要是由左手来演奏的，因为踏板是由脚演奏低音，右手去演奏上方灵动的华彩，那么中声部用左手演奏它的主旋律，它表达的是一种平和温顺啊，和右手的上方的那个灵动是形成对比的，两者一静一动相得益彰。我们来欣赏，大家试着听听。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八十。

0: 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这前面音乐一起，有种顶蘑菇那个感觉。我们正在听的是这个巴赫的管风琴作品改编他去改编他之前的康塔塔等作品，然后把它改编成管风琴我们正在听他的这一系列作品，现在来到了他的这个第二张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品648，是由这个作品第10的第4乐章的一个女高音咏叹调改编的，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我们来到作品649，它呢是来自巴赫康塔塔的作品6的第四乐章，是一个女高音咏叹调啊，旋律声部放在了右手。它是舒伯勒曲集中最为温柔静谧的一首，比较从容，肢体精简透明，声部之间没有复杂的对抗，听起来非常舒展。那么我们可以听它的这个暮色中吟唱语的这种主旋律的感觉，同时感受下方伴奏声部像呼吸一般从容规律的起伏。咱们试试啊，一起来听。

下面来到这一个作品650啊，中赞歌，舒伯勒中赞歌的第六首。上一首我们听的那是第五首啊，现在这是第六首，也就是最后一首。这首曲子啊很有意思，它的这个将这个主旋律安排在了低音踏板上。演奏的时候必须用双脚踩出庄严坚定的这个主旋律。现在的耳朵啊，我们来欣赏，就很像这个，有点像大提琴音色，试着抓一抓，看能不能捕捉到啊。

下面我们来到作品668，这是巴赫晚年的巨作啊，18首重赞歌前奏曲之一，应该是最后一首。这是他的这个临终绝笔。1749年，双目失明的巴赫在病榻上将这首曲子的音符口述给他的女婿兼学生阿尔特尼科尔，由女婿代笔写成。此曲墨迹未干，巴赫便与世长辞，因此他常被视作巴赫留给世界的音乐遗嘱。那么与舒伯勒曲集的或喜或悲不同啊，这首曲子传达出一种超脱生死的一种终极宁静。我们一起来感受啊这份平静的氛围。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巴赫的管风琴改编作曲，现在是作品651，是巴赫的晚期巨著啊，18首中赞歌前奏曲，莱比锡中赞歌的这个第一首。它的雏形呢，创作于巴赫的魏玛时期，而现在形成啊，是在晚年，约1740年。那么，对于之前的这个作品呢，进行了精心的扩充和修订，然后收编到那套著名的18首中赞歌的手稿中。它的体裁呢，采用了相对自由宏大的幻想曲结构，啊，华丽的托卡塔开头一开始，然后主题入场，然后庄严的咏叹调旋律和这个环绕它的华丽跑动啊，形成了强烈的对位张力。

现在来到作品652，它的篇幅呢极长，所以通常被称作这个 Great 前奏曲啊，大型前奏曲，宏大的四部副歌啊，四声部的副歌，全曲建立在极其复杂的四声部对位上。主旋律呢，并非仅由脚踏板独奏，而是以模仿卡农等手法精密交织，分散在右手、左手和踏板形成的四个声部之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
2: 生死与生，
3: 平等与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巴赫的管风琴选集，现在来到作品653，巴比伦河畔，18首中赞歌前奏曲中的第三首，踏板主导的哀叹，这是它的主旋律啊。然后流动的水波，上方双手演奏着极其绵密的16分音符和8分音符交织的这种音流，宛如缓缓流淌的巴比伦河水。这是一个三声部肢体，全曲构建在清晰的三声部对位上啊，没有过多的炫技，内省静谧。我们一起来

现在来到啊，这次的最后一首管风琴作品，编号654。此曲啊，这个充满了喜悦和神圣的美感，双重旋律线啊，新郎和新娘的这个对话，主旋律安排在高声部右手，那么左手也有一根几乎同样优美与之缠绕相随的对位旋律，他们之间形成了完美的这个对话。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

现在我们听的是这个伟大系列的钢琴作品集啊。今天我们来听格里格和舒曼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Allegro molto moderato。我们先来欣赏啊，这首创作于1868的协奏曲，开篇的惊天动地的降D大调华彩下行，是钢琴文献中最著名的开场之一。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下面来到我最喜欢的一个抒情乐章，八大九柔版。

稍微说说这张唱片啊，是由 Naxos 出版的，唱片编号8550118，录制时间1988年3月1号到6号，快40年了哈。录制地点布达佩斯意大利文化学院 Italia Institute Budapest， 录音师 Andre Ladani， 制作人 Monica Fessler， 然后呢演奏是黄金搭档啊，黄金组合演绎，钢琴独奏是 Gino Gendo，耶诺扬多啊，是匈牙利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录过海量的作品，演绎呢清晰，技巧扎实，不走极端。乐团是布达佩斯交响乐团，指挥安德拉斯利盖蒂，安德拉斯利盖蒂。好，我们继续欣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8: 聆听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伟达系列的钢琴选集啊，现在我们来听 Naxos 唱片出版的舒曼的钢琴协奏曲 A 小调，也是 A 小调啊，刚才的这个格里格都是 A 小调，作品54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第一乐章 Allegro阿菲图我搜。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舒曼的作品54，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 Intermezzo Andino Glacioso Boy Allegro Vivace， 他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第一乐章是这个 Allegro Affettuoso 深情热烈的快板，现在这个是间奏曲啊 Intermezzo， 然后 Andino Glacioso 小型版，然后 Glacioso 是优雅的，然后是 Allegro Vivace 一个快板啊，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活泼的快板。好，咱们继续来欣赏。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0: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中国音乐家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世界音乐，他们除了把中国音乐带出去，还不断吸收国外音乐元素，让自己的音乐更加丰富。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演奏的唢呐爵士音乐《北京布鲁斯》，完全颠覆了中国唢呐的传统风格。
1: 我虽然是学习爵士乐哈，但是实际上我只是了解，什么东西都是你，当你了解它，你认识它以后呢，你才能跟它站在一块儿再去交流。所以说，实际上我跟那些爵士乐们在一块玩的时候呢，我用的是中国乐器，而且我讲的都是中国话、中国语言。但是呢，我可以融进去，因为我了解你的音乐结构，我了解你的和声。
0: 通过对话和交流，郭雅致意识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源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中国音乐推向世界舞台，让世界了解中国。

0: 心，直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金湖金波》是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为配合柳琴改革而创作出的一首柳琴独奏曲， 1960年创作完成于山东即墨。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柳琴独奏曲《银狐金波》一开始是热烈而欢快的快板，有如湖面遍洒阳光，细细淋淋的金波如同金箔一般华丽，而后音乐情绪愈发热烈欢畅，描摹了人们敲锣打鼓观看水库开闸的热闹场景。作品中段是抒情缠绵的慢板，好似潺潺流水，开启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作品最后，柳琴以加扫快奏将氛围与情绪推进至最饱满的高潮。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

0: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七个瞬间的随想曲由作曲家刘畅创作于2014年，这首作品由七个短小精悍各具特色的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风格迥异，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与音乐形象。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四和第五乐章，由张雅迪担任琵琶演奏，申婷担任中阮演奏。

音乐作品《七个瞬间的随想曲》旨在表达作曲家对音乐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七个乐章可以被自由组合，在演奏上不受限制。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迪》。在演奏中，张雅迪的琵琶演奏灵动舒展，深情的中阮演奏沉稳和鸣，二者的节奏和音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将两个乐章鲜明的艺术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既贴合作品的创作意涵，也尽显两位演奏者精湛娴熟的演奏功底。

0: 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岁月长河奔涌，英雄始终是穿越风雨的脊梁。每当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一代代中华儿女就会挺身而出，以热血为墨，以生命为笔，在历史画卷上写下气壮山河的英雄诗行。
2: 我自横刀向天下，去留肝胆两昆仑。
1: 狱中提笔，谭嗣同。这句诗将悲壮与豪迈融为一体，面对屠刀加身的绝境，谭嗣同以生命唤醒当时沉睡的国人。经过时光的洗礼，这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成为激励后人坚守信念、挺身而出的文学符号，跨越时代，传递着担当与信念的价值。

一腔热血勤珍重，撒去犹能化碧涛。对酒秋瑾，这是剑湖女侠秋瑾的精神宣言，也是她的爱国情怀。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从容就义。秋瑾用突破时代局限的革命精神，诠释了女性的担当与勇气，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耀眼的巾帼英雄。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口占一绝，李大钊。以笔为枪，传播革命。

定真理。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这是李大钊毕生的追求，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坚守信仰，成为照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前路的

自嘲，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以文学作为武器，面对黑暗势力的反动毫不畏惧，对待苦难中的民众满是悲悯。那些不朽的作品超越时代，成为国人面对困境自强自省的精神动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0: 前途破壁，南筹岛海一英雄。
1: 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周恩来。
0: 把一生都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周恩来，在青年时便立下宏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7年9月，在出国留学前夕与好友告别时，他写下一首七言绝句《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整首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表现了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七律《到韶山》，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写下的宏伟史诗，是献给人民英雄的深情挽诗，也是唱给革命前辈的嘹亮赞歌。正因为有无数的先烈英勇牺牲、无私奉献，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崭新局面和美好生活。每当危难来临，总有英雄愿以血肉之躯，以赤诚之心撑起民族的脊梁。这种英雄气概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在不同时代写下相似的壮烈篇章。时光流转，英雄精神从未远去。山河无恙，盛世如你所愿。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2: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是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1: 够意思。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千年风霜，
5: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6: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5: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6: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名音清韵古之声赵晓霞古琴演奏专辑是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精心打磨的古琴精品专辑。赵晓霞以明代名琴音清韵古琴倾情演绎，这张老琴苍古浸润的音色让每首曲目都极具感染力。赵晓霞在曲目的选择上兼顾上古遗音与后世文人琴曲，既展现上古琴曲的古朴简约，又表现文人琴曲的深远意境，全面展示古琴山水写意以音传情的艺术特质。现在我们听到的《潇湘水云》就出自名音清韵古之声赵晓霞古琴演奏专辑。

潇湘水云是文人琴曲的代表作品之一，由古琴家郭敏所作，自宋代以来流传极广。潇湘水云借潇湘之地云水苍茫、烟波浩渺的景致，抒发文人志士的家国感慨，是古琴曲山水写意与人文情怀结合的典范。赵小霞演奏所用的明代音清韵古琴，音色清润悠远，完美贴合潇湘水云烟雨朦胧、空灵悠远的意境。赵小霞的演奏指法细腻，收放自如，将音乐的层次与情感的深度表现得淋漓尽致，琴声空灵又深沉，使人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潇湘山水之间，感受文人墨客的细腻心事与家国情怀。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勋主奏的音乐作品《荷塘月色》，改编自传统潮州音乐《出水莲》。这首由勋主奏、辅以古筝等乐器演奏的《荷塘月色》带有中原古曲的风貌，音调古朴、淡雅优美，描绘了月映池塘、荷红叶绿、清香袭人的幽静夜色。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情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呢？那么阮家到底指的又是谁呢？这个姓阮的人就是阮咸。西晋名士阮咸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善弹一种类似于琴琵琶的四弦琴。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他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到宋代才被简称为阮。今天我们

的竹林七贤与容启期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贤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欣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0: 天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0: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0: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秋风卷着落叶，带着草间的微凉，漫过渐黄的旷野。萧是大地的呼吸，蒙古族长调是云的影子，长调与萧声在秋光里纠缠。这是音乐作品《秋色》带给我们的感受。《秋色》这首具有蒙古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好似牧人晚归时的低吟，带着夕阳吻过敖包的余温，讲述着草原上发生的故事。来听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月笛箫艺术作品集收录的这首《秋色》，作曲吕学东，箫演奏陈月笛。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雨打芭蕉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作品，表现了雨水滴落在芭蕉叶上的动人声响，活泼流畅、清新质朴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雨中芭蕉的喜爱。雨打芭蕉通过自然意象的音乐化表达，表现了广东音乐以景抒情的艺术特征。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高虎演奏，甘尚时。

高胡演奏家甘尚时的演奏浓淡相宜，浑然天成。高胡淳朴明亮，通透甘美的音色，表现了岭南音乐的温润灵动。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中央红军浴血鏖战5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 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
2: 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 我快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
1: 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是永恒的致敬，前行是永续的传承，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扬琴演奏家袁可的艺术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拥有开阔的音乐视野与丰富的舞台经验。袁可的演奏技术精良，音质独特，音乐诠释内在细致。袁可对音乐作品结构的把握严谨准确，他曾在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民族乐团合作演出作曲家王丹红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扬琴与钢琴演奏版，选自袁可扬琴演奏专辑《秋夜三泽》，钢琴演奏于伯扬。

作曲家王丹红2011年创作的《狂想曲》，最初是为扬琴与交响乐队而作。2014年，作曲家又将其改编成民族管弦乐队协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2022年录制的钢琴伴奏版。王丹红创作的这首《狂想曲》，吸收了爵士乐的一些风格特征，轻松明快，充满动感。狂想曲这一结构形式自由洒脱，同时作曲家采用了非传统和声以及流行音乐的节奏型，为扬琴这件传统古老的乐器注入了新的活力，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和音响营造出一个绚烂浪漫富有动态的音乐空间。

打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生活快节奏的当下，音乐厂牌新乐府和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希望通过碟破这张专辑为听者带来一段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音乐时光。专辑碟破里的每一首作品都蕴藏着对日常情绪的细腻捕捉，比如音乐作品《幽慵》， 这是一首充满松弛感的作品，它的旋律没有强烈的起伏，慵懒柔和的节奏轻轻铺垫，琵琶缓缓的演奏带着淡然闲适与恰到好处的慵懒，好似午后的静坐，风拂帘笼，我们可以在音乐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人都知道女娲补天这个美丽的传说，女娲还造了一件乐器，就是笙。世本作篇云，女娲作笙簧，这当然也是传说了。笙是我国先秦时期炮制有簧管的吹奏乐器，笙和竽属于同类乐器，形状小一些的是笙，也叫和，大一些的称为竽。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有和的甲骨文字，在周代用笙来概括笙和竽这两种乐器。诗经中也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从战国到唐代，笙和竽两种乐器一直是并存的。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大家都知道，齐宣王爱听吹竽，而且喜欢听齐奏，常常是300人一起来为他吹奏。有个叫南郭的人就混在乐队里装模作样的瞎吹，其实他根本不会吹竽。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承了王位，齐闵王喜欢听竽独奏，南郭先生觉得混不下去了，只得连夜逃跑了。这个故事说明了真才实学的重要性，也让我们了解到竽这个乐器在战国时就很流行了。后来由于竽的体积大、较笨重等多种原因，到了宋代竽逐渐被淘汰以致消亡，而轻便的笙却被保留了下来。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笙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形状像葫芦，笙管中有簧片，用竹制成。清朝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笙带到了欧洲，引起了演奏家和乐器制造师的极大兴趣。他们借鉴笙簧的原理，先后发明了风琴和手风琴。笙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

像凤翅的笙有一首名曲叫《凤凰展翅》，创作于1956年，由笙演奏家胡天全与作曲家董洪德合作完成。乐曲采用山西梆子的音乐素材为主题音调，生动描写了凤凰从抖动翅膀引吭高歌到翩翩起舞飞向天空的优美姿态。

0: 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很多人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这首歌呢，就是由张健全作词，孟文豪作曲，九月奇迹的成员王小伟演唱的，名字叫做荷花谣。悠然动听的旋律，再搭配上王小伟深情细腻的歌声，可以说营造出了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欢迎各位，我是怀强。接下来我们请出王庆爽，春明。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甜。

蔡琴2004年推出的经典翻唱专辑就以《银色月光下》为名，致敬了这首作品。与八只眼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地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王丽达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幸福的水花》，这是一首充满云南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词作者玉卓儿通过描绘傣乡的风物和风俗，生动描绘出了诗意的生活画卷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曲作者张征特别选用了葫芦丝柔美的音色来铺垫空灵的意境，再通过象脚鼓的动感节奏引入泼水节的热烈场景，可以说形成了水花飞溅的效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庄云龙，红月亮蓝月亮，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渔家傲·林州秋词》保留了原词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0: 俨然为乐，
1: 俨然为乐。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向世界发出了一份来自海南的音乐邀请函。这首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歌曲已经成为了海南的音乐名片。来听沈晓岑演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与之前我们听过的一些版本可能不太一样。这个版本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和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查尔达什舞曲》是结合在了一起，听起来新鲜感十足。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有请歌手平静带来《如果他是撒哈拉》。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4: 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用满族打猎歌。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讲，打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打猎当中，其实呈现的都是场景化的东西。那么就是你的出去，然后大量的收获回来，载歌载舞哈，这样一种仪式就贯穿在这样一个打猎的仪式当中，所以有了一首打猎歌。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施光南作曲，倪维德作词，陈丽媛演唱的《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青年歌手魏佳妮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演唱了一首《新康定情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了她的代表作。马上来听由魏佳妮演唱的《新康定情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6: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转瞬的热恋，而是真挚的惦念。我们最缺少的不是炫目的色彩，而是贴心的声音。高娜呢，用80后独特的见解温暖了我们的耳朵。下面一起来欣赏由高娜娜演唱的《我家门前是汾河》。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歌颂大地的游吟。
2: 民歌走天下。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大自然总会给艺术创作者带来许多灵感。在冬末春初的一天，歌唱家王喆漫步在学校的池塘边，他看到鱼儿摆尾游来，于是驻足欣赏。 这时候，一句歌词便浮现在他的脑海：“随清波摇手摆尾，那是红的鱼儿笑了。”这就是王喆演唱的歌曲《鱼儿笑》的歌词雏形。随着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鱼儿笑了。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
8: 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人们对刘三姐的喜爱，也唱出了人们对壮哥的喜爱。音乐人李健根据这首歌曲的情感和曲调改编了一个新的版本，唯美的歌词勾勒出远方游子回到家乡的美好景象。来听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严当当演唱的《新唱山歌》是根据我们熟悉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和《唱山歌》改编而成。整首作品既保留了山歌的悠扬旋律，还加入了现代配器与和声，听上去节奏更加明快。下面来听严当当《新唱山歌》。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歌《无锡景》的旋律一响起，很多人都会觉得熟悉。这个旋律曾经出现在周璇演唱的《花开等郎来》、吴英英演唱的《我有一段情》等歌曲当中。无锡景这首民间小调最早出现在清末，原本没有固定的歌词，由演唱者即兴发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最广的《无锡景》，是由评弹演员蔡红红在1994年录制的。歌曲里简单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商业繁华、交通便利、风景秀美的无锡。吴侬软语娓娓道来。

当乐器之王钢琴来演绎无锡景时，传统民间小调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听到的这个器乐版的无锡景中，在二胡与竹笛的丝竹之间，琵琶与钢琴玲珑错落，东西方乐器交织在一起，将无锡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精妙的对答，充满了谐趣和欣喜，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音乐的鲜活性，也感受到了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过程中的更多可能。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流传在我国各地的花灯戏，源于民间的花灯歌舞，在流行过程当中受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花灯戏所唱的曲调也就是花灯调，根据花灯戏的不同，花灯调有边唱边舞的，也有对唱和群唱之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云南花灯调，叫做《山茶说》，婉转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意，来听楚楚的演唱。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纳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依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纳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揽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音乐人杨丽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为创作核心，将《好花红调》中具有特色的长安布依调和长田布依调进行提炼解构，使传统山歌与流行音乐交织对话，巧妙碰撞。长安布依调悠扬婉转，如涟水潺潺；长田布依调明快跳跃，似山峰拂面，两者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火花。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月夜一般会给人静谧的感觉，而在彝族地区，有的夜晚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围着火塘跳着舞，拉家常，把一天劳作的辛苦抛之脑后。来听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轮回乐队带来的《感虚归来》阿丽丽。轮回乐队呢，善于把古典音乐、民族音乐与摇滚音乐进行巧妙的结合，使作品风格变得丰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于陈辉阳女声合唱作品《我有我爱你》，一首翻唱自陈奕迅的粤语歌，也是一首非常有情感张力的深情作品。这首歌以单恋为主题，用极具戏剧性的编曲和层层递进的歌词，讲述了一段自我价值被忽视却依然深情付出的情感独白。这首现场版通过女声合唱团的演绎，增强了情感的层次感与仪式感。陈辉阳的钢琴编曲和和声设计更凸显了作品的艺术性与感染力，结尾部分的旋律扬起，也让这首本就富有律动感的歌曲更添了一道华丽落笔。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默》，是蕊桑理想人生乐团翻唱自那英的一首歌。这首歌讲述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落寞。蕊桑理想人生乐团用多声部人声和声来替代乐器，声部层次清晰，主唱的嗓音醇厚深情，和声细腻婉转，以他们标志性的无伴奏阿卡贝拉的形式，将歌曲的孤寂感渲染得悠长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乐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同桌的你》，他们以整齐划一、清澈透明的童声，弱化了原曲中的感伤色彩，突出了青春的纯真与美好。多声部的编排颇有层次感，那句“明天你是否依然会想起”也耐人寻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朋友们都知道彝族同胞能歌善舞，这一时段的节目我就和您分享几首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原生态歌声，来聆听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另外两位同样来自大凉山的歌手的合作。2022年，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与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合作演绎了歌曲《村居》。这是一首古诗新唱的改编之作，歌词中的诗歌取自清代诗人高鼎的七言绝句《村居》。合唱团的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活的彝语童谣部分，莫西子诗则在保留原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意境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彝族传统音乐元素，古典文学与创新的原生态民谣相互碰撞，勾勒出一幅大凉山的村居画卷，令人回归纯真。这首焕然一新的村居不仅契合童声声线，内容也是孩子们会背诵的古诗，充满童真的梦幻，也吹拂乡野的微风。

随着歌声从春日的田园来到一棵扎根在大凉山的核桃树下。此刻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与彝族歌手吉胡合作演绎的《核桃树下的愿望》。舒缓的旋律铺展开大凉山的日常图景，天亮放羊，日暮归家，索马花盛开，蝴蝶掠过掌心。这首作品由吉胡原创，灵感源自他童年记忆里老家院中的一棵核桃树。大树岁岁生长，也见证小小少年的一天天长大。吉胡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和孩子们干净通透的合唱相互应答，山野风物化作婉转诉说，唱出心底的小小期许。

这是写给大山童年的温柔寄语，也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成长启迪。从山谷到城市，把大凉山的吟唱传向更大的世界。婉转的旋律把童年之梦与人生戏幕连缀成长河，映现出生命的

歌曲，诉说着青春的离别与珍重。歌声中描绘的校园场景，是否也勾起您对于校园的回忆呢？或许时间总是会让我们更能听懂一首歌。厦门六中合唱团采用阿卡贝拉的形式，用纯粹的人声将青春的感动演绎得十分真挚。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江南是汉乐府诗中的一首乡贺歌，这是一首歌唱江南劳动人民采莲时愉快情景的民歌，描写的是一群采莲的江南女。但是诗中没有一句描写人物的句子，只是通过描写水里的鱼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游来，在水中嬉戏的样子，让读者去想象采莲人采莲时的快乐状态，以及诗人愉悦的心情。作曲家古建芬从2004年开始，先后创作了50首以古诗词为歌词的优秀儿童合唱音乐作品，可以说首首经典，江南也是其中之一。歌曲中欢快的节奏以及附点音符的运用，很好地营造出了原诗的意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阿吉泰组合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蒙古族、藏族等民族音乐的元素交织着马头琴与藏腔，阿吉泰组合用原生态的嗓音将野百合在山谷中默默绽放的坚韧与美好唱得触动人心，一首歌唱出平凡生命的不凡之处。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会有一千种对世界的感受。世界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我们每个人看待它的角度。你忧愁，这个世界就是灰色；你快乐，这个世界也阳光普照。广阔的世界包容着每个人，一起来听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么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去感受生命的阳光，你就是最棒的那个人。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每次听到500 and China Blue 的这首晚风，都会感觉到一种释怀的心情。不疾不徐的旋律让人仿佛可以在音乐里长舒一口气，放松片刻。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清浅的钢琴声铺陈整曲，好像窗缝里钻进来的秋日凉风。这是来自侯湘婷的《秋天别来》，把没有从旧恋情里走出的慌乱与不舍融进少女心事。年少时大家可能都有过面对离别的怯懦与执念，侯湘婷用干净通透的声音把它诠释得格外真切。秋意渐浓的氛围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们听到的这首《立春》是梁咏琪等10位女艺人在2026年春晚上首唱的一首歌，歌曲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万物复苏的春日盛景，旋律轻柔灵动，融入彝族节庆时的经典律动。因为几乎每一句歌词都押了啊这个音的韵脚，听来整首歌洋溢着生生不息、奋发向上的朝气， 意境悠远又颇具感染力，让人感受到万物更新的盎然生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丑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

楚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
1: 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是永恒的致敬，前行是永续的传承，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由曲丹演唱的布依放歌生动地展现了布依族的人文风情，歌曲的旋律优美明快，融合了贵州黔西南地区布依族传统的音乐元素，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与民族情感。 演唱者曲丹将专业声乐技巧与民族唱法自然融合，既保留了原生态的民族韵味，又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带您感受到更多的美好。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电影《阿诗玛》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整首歌带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风情。而即将听到的来自于郑钧的《阿诗玛》，正是改编自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郑钧用摇滚的唱腔注入了野性的力量，把原曲中的柔美化成了激昂，保留了云南民族音乐的灵动，但加入了金属质感的吉他演奏，把阿黑与阿诗玛的爱情唱得热烈又奔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啤梨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6: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5: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7: 哎，听说这啤梨茶记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5: 那可不，这啤梨茶记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茶酿造的。
7: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对对 对， 对，
6: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8: 啤梨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啤梨茶记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周杰伦的《烟花易冷》，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词灵感来自《洛阳嘉兰记》，讲述了一段北魏时期的凄美爱情故事，旋律古朴苍凉，古筝与二胡的搭配营造出古代战场的萧瑟感。周杰伦以低哑的嗓音演唱，咬字中带着戏曲韵味，将等待的沧桑与爱情的悲凉唱出独特的韵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在南美地区的文化名人当中，如果还有人的名字能够与著名作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大诗人聂鲁达相提并论，那答案一定是皮亚佐拉。这位伟大的汤格音乐之父，同时也是著名的班多纽手风琴演奏家。班多纽手风琴是一种典型的混血乐器，它起源于德国，传说是来自欧洲的水手用威士忌交换而将它带到阿根廷的。不管是怎样来到阿根廷的土地上，手风琴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民间乐器，特别是在汤格乐队当中，班多纽手风琴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乐器。

探戈音乐采用的乐器主要是小提琴、长笛和吉他，以三重奏的形式来演奏，后来逐渐开始采用其他乐器。19世纪初，由于当时用来演奏探戈音乐的钢琴非常的昂贵，因此班多牛手风琴便顺理成章地走进了探戈音乐的历史舞台，并很快成为了探戈音乐的领衔乐器。它时而忧郁怀旧，时而热情狂野，自由灵动的气质被誉为是探戈的灵魂。

随着班多牛手风琴加入探戈乐团，音乐史上真正的探戈音乐也随之诞生。而阿根廷作曲家、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皮亚佐拉成功地将探戈音乐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探戈音乐脱离单纯的舞蹈伴奏音乐，成为了独立表达深刻思想的艺术形式。

皮亚佐拉在保持汤格音乐特有的激情和韵味的基础上，将古典、现代和爵士音乐语汇融入其中，极大地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也让班多牛手风琴焕发出了更迷人的魅力。皮亚佐拉一只脚踩在凳子上，站立演奏班多牛的方式，也成为了汤格音乐的不朽传奇。让我们在皮亚佐拉的经典作品《再见诺尼诺》的旋律当中，感受汤格音乐之父的音乐魅力。

傍晚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阿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不得不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哈林、庾澄庆最经典最成功的歌曲之一了。沙哑、沧桑、深情，这首歌的歌名也在当时成为了非常时髦的恋爱宣言。

当然这首歌直到现在依然非常流行，直到多年之后我们再次聆听也不会觉得有过时的感觉。整首歌曲表达出了主人公即便是痛彻心扉也愿意去经历爱情的那种深刻的情感。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时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尔山的四季处处都是美景，春天充满生机，夏天凉爽宜人，秋天五彩斑斓，冬天银装素裹。在音乐人的眼中，阿尔山已经不仅是一个美字所能表达，他们将阿尔山的四季写进了音符里。来听由王中新作词，泽旺多吉作曲，并且演唱的《阿尔山的风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无论是器乐版还是演唱版，苗岭的早晨都以高难度的技巧成为检验表演者实力的标杆，是乐坛公认的优秀音乐作品。

当吴碧霞清亮婉转的声线遇上野强将饱含乡土气息的唱腔，辽宁的早晨绽放出新的光彩。这个版本最让人惊艳之处，莫过于对鸟鸣的极致呈现。小提琴的灵动拨奏与双声部演唱的默契呼应，生动表现了百灵鸟的清脆啼鸣，仿佛瞬间叫醒了晨雾渐

随着欢快节奏的铺开，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美旋律缓缓流淌，勾勒出苗族同胞鲜活的生活场面，描绘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图景。吴碧霞也强调演唱的苗岭的早晨，既守住了传统音乐的根脉，又以现代演绎让经典焕发新意，让我们感受到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飞演唱的《家在山水间》，满含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也饱含对自然山水的由衷热爱。歌曲以灵动的自然意象铺陈心绪，真挚的乡愁直抵人心，轻轻触动游子心底的情思，将山水相依的浪漫与故土深情娓娓道来。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每个人都有一个童话梦，夜深人静时，你是否幻想过那些白天安静躺在玩具箱里的玩偶士兵会不会在月光下苏醒？德国作曲家莱昂·耶塞尔的童年就曾被这样一场奇妙梦境叩响心门，而这场梦境最终化作了音乐史上一首充满童趣的经典旋律《玩具兵进行曲》，至今它仍在无数人的童年记忆里反复奏响。1901年前后担任乐队指挥的耶塞尔完成了他音乐生涯中最璀璨的作品《玩具兵进行曲》，又名《玩具兵的游行》。这是一部专为儿童节日创作的管弦乐华章。当他从耶塞尔率领的管弦乐队中流淌而出时，瞬间俘获了无数听众的心。全曲欢快生动，节奏鲜明，仿佛拥有超能魔法，能让聆听者的双脚不自觉地跟着节奏舞动。据说这首乐曲的灵感竟源于耶塞尔幼年时的一场童话般的梦。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小主人沉沉睡去，这时玩具箱悄然打开，玩具兵们一个接一个偷偷爬出，他们先是排成整齐的队列，踏着节奏开始操练，一会儿变换成整齐的方阵，一会儿又模拟出两军对垒的激烈场面。操练结束后，玩具兵们打闹嬉戏，欢声笑语充满房间。可当晨光微露，小主人的动静传来，玩具兵们惊慌失措，急忙逃回玩具箱。小主人打开箱子，只见玩具们东倒西歪，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才的热闹不过是一场奇幻甜美的梦境。耶塞尔用音符将这场梦境完美复刻，让无数人得以共享这份童真与欢乐。玩具兵进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儿童音乐启蒙之作，不仅因其欢快活泼的情绪能让孩子们沉浸在快乐之中，更在于乐曲丰富新奇的音色变化。短笛的清脆明亮如同玩具兵们的欢呼，木琴小钟琴的叮咚声响好似玩具们碰撞嬉戏的声音。乐曲开头短小的影子以小喇叭和大小军鼓为前导，仿佛玩具兵们正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地游行而来。而在乐曲结尾，半音阶快速下行滑音，将玩具兵们发现小主人苏醒时的仓皇失措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尽管这部作品全曲时长不到四分钟，但约瑟尔在其中倾注的明朗与活力却有着跨越年龄的魔力。无论是天真烂漫的孩童，还是饱经岁月的长者，都能在这欢快的旋律中寻回那份纯粹的童年快乐，感受生命最初的活力与美好。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9: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1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9: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0: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告诉我们，即使前面困难重重，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大步向前走，带着希望和梦想去迎接自己最暖的阳光和最美的太阳。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尤其是歌词当中表达出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在张杰的歌声当中，你能听到坚持梦想或许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总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且告诉我们，抱着梦想往前飞，你就能遇见最美的太阳。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杨坤，无所谓。杨坤深情而伤感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也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深情。有人说这是杨坤用整颗心来演唱的，当然也需要我们用整颗心来聆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金海心的声音还是那样的空灵和温暖。我们都说音乐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翻唱自张信哲的经典老歌《不要对他说》。有时候我们听叶倩文的歌，就好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所有的经典歌曲都有岁月的沉淀，都有时代的印记，他们总会给每个耳朵里带来回忆和往事。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用说，我们一起听老情歌就足够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时光如水，岁月如歌，时光的流逝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也让人在岁月的流香当中积淀价值。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且行且珍惜》。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啊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啊都生于1810年，本来啊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哎，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体裁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他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2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2: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3: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对，
2: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4: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历过风雨，才能有美丽的彩虹。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这首歌可以说每一个声调都透着笃定和坚毅。许美静用心底里最原始的质朴去打动每个人的心。一起来听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游鸿明、高佳慧，楼下那个女人。这首歌巧妙运用了《新不了情》的原曲，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所谓歌中有歌，戏中有戏，听到这首歌就好像看了一部非常动人的爱情电影一样。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还记得儿时妈妈哄你入眠时那温柔的轻拍吗？那份稳定的节奏是让你停下哭闹沉沉睡去的关键。来自法国的前卫钢琴演奏家 Relpy 在下面这首 Go with the Wind 当中就使用了这样让人心神安宁的三拍子节奏。他以左手为指挥，又用右手点缀出跳动的音符，带领我们在一方静谧的空间，伴着一支柔和的圆舞曲慢舞。童年时的 Relpy 是在一架废弃的钢琴上开启自己的音乐生涯的。那时的他没有看到过任何印刷的乐谱，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音乐理论学习。而恰恰是这份起始于直觉的音乐才华，才让他的创作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梦幻魅力。下面就来欣赏他的创作《Go with the Wind》。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多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为你而来》2013版，是李健出道十年的精选集《时光》中的一首歌，改编自他自己的作品《为你而来》。音乐人刘卓采用钢琴与弦乐团交织的古典化编曲方式，褪去了原曲的流行曲风，让这一版本尽显厚重恢宏的气质。李健温润清澈的嗓音在管弦乐团的铺垫下唱得从容而坚定。现在我们一起来感受作品中穿越岁月始终如

0: 过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欢迎回来，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名为《20年》的作品，是古巴传统音乐的完美缩影。这首作品的旋律以古巴游吟乐的叙事性为基底，它融合了波莱罗的舒缓浪漫，旋律线条平缓又绵长。在节奏上，它以古巴传统的民间节奏为支撑，舒缓的节拍与旋律交织，营造出温柔的时光氛围感。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你送来的是来自于古巴的传奇乐队远景俱乐部的翻唱版本，他们将古巴传统音乐的韵律美与情感表达做到了极致，也让这个版本成为了有着跨时代意义的经典。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936年春天，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接到了一份特别的命题作文，来自莫斯科中央儿童剧院院长的委托，写一首能让小朋友认清管弦乐队不同乐器的曲子。这可难不倒老普，彼时的他刚从海外回国，正想摆脱晦涩难懂的作曲家标签。接到这份委托后，他灵光乍现，与其枯燥地讲解乐器，不如编个有趣的童话，用音乐来讲故事。于是一个童话在音符中诞生了。少年彼得为了保护小动物们智斗大灰狼，最终和猎人一起把狼送进了动物园。

如今这部交响童话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界最具反差萌的存在，明明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作品，却凭着鲜活的旋律和巧妙的构思，让老乐迷们也听得欲罢不能，妥妥的老少皆宜，宝藏音乐。

要说这部作品最绝的地方，当属老谱的乐器拟人巧思，他直接把整个管弦乐队打造成了一支森林童话乐团，每个乐器都有专属的角色设定。比如说长笛是轻盈跳跃的小鸟，双簧管是蹒跚踱步的鸭子，大管是老爷爷的低声唠叨，浑厚又拖沓，像是嘴里念叨着别乱跑，有狼。

三只猿号一出场，那就是反派大灰狼驾到了。定音鼓和大鼓更直接，咚咚咚一敲，猎人组团上线了。而弦乐四重奏演绎的彼得主题明亮又坚定，简直是少年英雄的标准 BGM。 整部作品藏满童趣，又悄悄地完成了乐器科普，主打一个寓教于乐，难怪能火这么多年。

0: 在彼得与狼数不清的版本里，有一版始终被奉为传世经典，由摇滚歌手大卫鲍伊担任旁白，携手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在1978年留下的录音版本。这背后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大卫鲍伊录制它是为了送给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他希望用自己的声音为孩子开启古典音乐的大门。尤金·奥曼迪与大卫·鲍伊的组合堪称古典与摇滚碰撞的王炸。尤金·奥曼迪执掌费城交响乐团长达44年，把乐团调教出了丝绸般顺滑的费城之声。这一版的彼得与狼，管弦乐色彩浓郁饱满，戏剧张力拉满，每个乐器的性格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既保留了作品的童趣，又赋予了它足够的专业深度，丝毫没有敷衍。摇滚传奇与古典天团梦幻联手，为这部作品留下了永远的经典版本。但真正让这版封神的还是大卫鲍伊的旁白。不同于其他版本朗诵式演绎，大卫鲍伊走的是温柔老爸风，他用标志性的低沉嗓音把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全程不抢戏，不喧宾夺主，就像夜晚坐在床边轻声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温柔的能融化人心。
1: She was glad that Peter hadn't closed the gate and decided to take a nice swim in the deep pond in the meadow.

0: 最能体现这份温柔的莫过于故事开篇的段落。彼得打开大门，走进屋前的大牧场，他的好朋友小鸟在树梢上叽叽喳喳欢叫着，这里多么宁静。大卫鲍伊的旁白在这里尽显魅力，磁性的嗓音不故作高深，平缓的语速里满是温度。当他念出一天清晨彼得打开大门时，弦乐演奏的彼得主题随之响起，轻快又明朗，瞬间勾勒出少年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Early one morning, Peter opened the gate and went out into the big green meadow.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平凡亦英雄，无名即闪光。歌曲《无名的人》是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歌手毛不易用温暖又极具诉说感的嗓音，搭配着极简的编曲，将平凡人的奔波与坚守唱得淋漓尽致。歌词《百鸟众生》共情至深，致敬了每一个在生活里弯腰前行却心向光明的无名奋斗者。

花就别回头望。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这是作家梁实秋在散文《闲暇》中对闲的描述。梁实秋先生一生淡雅，深深懂得人生真正的丰盈不在填满时间，而在懂得留白。人只有适当的放空自己，才能细细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悠闲不但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梁实秋先生文章的下一句是：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手脚闲下来，心灵才能思考，才能审美，才能进行创造。中国古代文人从不把闲当懒惰与荒废，反而将其视作悟道、写诗的修身状态，其间藏着处世智慧与精神风骨。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巧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所写的《题鹤林寺僧舍》。李涉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最困顿的阶段，一次春游中，他偶遇了鹤林寺的僧人，二人闲谈禅理，李涉的心结被渐渐化解，于是就在寺庙的墙壁上写下了《题鹤林寺僧舍》，也就有了著名的诗句“偷得浮生半日闲”。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处于连日颠沛、满心苦闷、昏沉度日的状态中，在清幽寂静的江南名刹，与偶遇的无名老僧一番淡然通透的闲谈，恰巧撞碎了李涉一身的烦忧。诗的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半日闲不是懒散的休息，而是一次精神的重启。这份闲是忙里偷闲的智慧，是苦中作乐的豁达，更是一种在低谷中仍然能抬头看花、静心听风的生命力。它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逆境，只要愿意走出去、静下来，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光，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颓然观海，原高克恭。日日依山看泉湾，茂山青青无言改。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克恭是元代的画家和诗人，曾经官至刑部尚书。他写的《颓然观海》像一阵从山海间吹来的清风，把人们从忙碌的尘世里轻轻唤醒。这首诗讲透了闲的真谛，是一种清醒，一种选择，是历经喧嚣后依然能静下来看海的底气和智慧。高克恭虽然身为元代高官，他的这首诗作中其实暗藏着一个文人内心的山水梦。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这是一组极富想象力的拟人化对话，这也是诗人内心与自己的对话。一边是岁月奔忙，一边是灵魂渴求安宁。诗的最后一句道破天机，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这是全诗的结论，也是流传最广的金句。只有历经世事，看透荣辱，内心强大，有足够智慧和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放下俗物，获得内心的清闲。这一句既是诗人对自己的宽慰，也是对世人的点醒。真正的闲，是心灵的自由。就像苏轼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智慧。山川江河，风云霁雪，本就不属于任何人。谁能静下心来欣赏，谁便是他的主人。诗人们的这份闲，不是怠惰的闲散，而是看透浮生后的从容，是一种在喧嚣中仍能感受月照门庭，风拂衣襟的豁达与通透。生活总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被琐事推着往前走，以为要拥有很多才算圆满。其实，在烟火日常里，留一份心境的清闲，不慌不忙，不攀不比，心安静了，眼前的一茶一饭，一朝一暮，清风明月，便都是属于自己的好风景。心若清静，人间处处好时节；意若通达，浮生处处有诗行。

0: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蓝调音乐人 Billy Branch 是芝加哥蓝调流派的传承者与革新者，他深耕蓝调音乐领域数十年。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Highway Blues 是他的一首经典作品。这首歌曲以公路作为叙事载体，用旅途来比喻人生，这样的创作思路也精准捕捉了漂泊者的孤独和对远方的憧憬，是芝加哥电声蓝调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现在就让我们在电波里肆意驰骋，感受原汁原味的芝加哥蓝调音乐的野性魅力。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九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

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共创作了三部钢琴协奏曲，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音乐会上演出频率最高的钢琴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创作于1874至1875年间，1875年10月在波士顿首演。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开篇气势磅礴激昂，钢琴的演奏充满力量，与整个乐队的对抗和较量具有英雄式的魅力。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洗练的西欧格调、华丽的管弦乐法，交融着浪漫主义戏剧性的激情和斯拉夫式的豪放，尤其是它包含的优美的民谣曲调，让它更具魅力，使得众多的钢琴家克服艰深的演奏技巧，竞相演出这首作品。

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79年，作曲家将这部作品提献给了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以感谢他精彩演绎了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 G 大调钢琴奏鸣曲。柴可夫斯基的第二钢琴协奏曲1881年11月首演于纽约，第二年3月这部作品在俄罗斯首演时

尼古拉·鲁宾斯坦已经去世，所以由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塔内耶夫担任钢琴独奏。但值得安慰的是，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哥哥安东·鲁宾斯坦指挥了这部作品在俄罗斯的首演。

降 E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生平最后的作品，当时他仅仅完成了第一乐章，原作所附的一段行板和中庸的快板相当于作品的第二和第三乐章，是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后由他的学生塔内耶夫于1893年完成补写，并命名为行板与终曲。这部作品由塔内耶夫于1895年在圣彼得堡首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作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塔内耶夫谱写了老师未完成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他所谱写的行板与终曲创作素材来自于柴可夫斯基1892年未完成的降 E 大调交响曲的草稿。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钢琴家格朗塞的演绎处处洋溢着极其浪漫的听觉美感。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意大利歌剧三杰之一。罗西尼1792年出生于意大利港口城市佩萨罗，1868年在巴黎郊外的帕西别墅去世。罗西尼在创作全盛时期，不仅风靡意大利，更威慑整个欧洲。在维也纳，罗西尼的声望甚至凌驾于贝多芬之上。罗西尼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鲜活的传闻与至今不解的猜测，比如在完成威廉退尔后突然宣布退休，长达40年没有重要作品，再比如他常常十几天便创作出一部作品等等等等。罗西尼是一位早熟又多产的作曲家，他很小就开始学习羽管键琴，10岁时加入教会合唱团，12岁开始系统的学习音乐理论，14岁进入博洛尼亚音乐学院深造，开始音乐创作。在学习的过程中，罗西尼深入地研究了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1829年，37岁的罗西尼根据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创作了同名歌剧。这出4幕6场、演出时长近3.5个小时的歌剧，现在已经很少上演，但这部歌剧的序曲却成为了音乐会的常演曲目，是最受欢迎的管弦乐名曲之一。

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堪称是罗西尼所有歌剧作品中内容最充实、最精彩的杰作，更是意大利歌剧的顶峰之作。

1817年，罗西尼仅用20多天的时间就创作了歌剧《灰姑娘》。1817年1月25号，《灰姑娘》首演于罗马山谷歌剧院。歌剧《灰姑娘》由2幕6场构成，是一部生动有趣、格调华丽的喜歌剧。罗西尼在温馨浪漫的童话蓝本中加入了批判的手法，使得全剧更具笑料和喜感，也更多了一份与现实生活的微妙联系。

活跃于19世纪前半叶的罗西尼，以明快的旋律与曲式感，轻快利落的节奏，以及俗称罗西尼渐强，颇具兴奋效果的长渐强音乐效果著称于世。罗西尼的歌剧作品风靡一时，不少歌剧序曲由于旋律生动美妙，幽默风趣，已经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管弦乐名曲，至今仍在频繁上演。

歌剧《贼雀》是罗西尼创作的第21部歌剧，1817年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歌剧《贼雀》的故事围绕着一把钥匙的下落和作为小偷的一只喜鹊而展开，描写了一个美妙的少女被误判绞刑而最后获得释放，以及她的父亲同时被赦免的故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长处，顺利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聆听布鲁克纳的交响音乐，感觉像是随着他一起缓缓走入了大森林中，空旷而密不透风，蓊郁而枝叶参天。森林是大了些，但是你不会迷路，只会随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一起感到心胸开阔。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作曲家布鲁克纳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他创作于1874年，在1878至1880年间被多次修订，于1881年在维也纳首演，大获好评。我们首先来听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据说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是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中写成，这是布鲁克纳唯一一部带有标题的交响曲。这部作品的初稿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创作成型，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浪漫就是执着至忘我的境界，以亢奋的感情徜徉于森林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浪漫》的第二乐章。

在第四交响曲完成后的十年间，布鲁克纳听从学生和观众的意见，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定稿前至少有七个版本存在，这给研究布鲁克纳作品的音乐史学家们造成了不小的布鲁克纳难题。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来听第三乐章。

鲁克纳的交响曲在问世之初，大多难以获得当时音乐界的认可。直至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中后期，布鲁克纳的交响乐才成为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对于自己的第四交响曲，布鲁克纳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中世纪的一个城镇中，黎明破晓，曙光洒落，城堡传出洪亮的军号声。城门打开后，骑士从城中跃马而出，森林的神秘气氛笼罩着他们。森林在沙沙作响，鸟儿在欢唱。我们来欣赏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勃拉姆斯对待交响曲的创作非常谨慎，他在而立之年才开始构思他的第一交响曲。继1876年第一交响曲首演之后，勃拉姆斯的另外三部交响曲分别在1877、1883以及1885年首演。其中第三交响曲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简练的一部，充分体现了勃拉姆斯独具特色的创作技法。1883年，勃拉姆斯爱上了海米娜·施比斯，这一年他们一起在威斯巴登度假。在充满激情的热恋中，勃拉姆斯创作了第三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短的一部，但是乐思鲜明而完整。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创作鲜明地继承了德奥古典音乐的传统，并广泛地吸收欧洲民族音乐文化的养分。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以意志坚强、富有毅力、梦想孤独、寂寞追求等形象描写，充分展现了他的创作特点。

勃拉姆斯一生虽然只创作了四部交响曲，但是他仍然被称为贝多芬以后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于1883年12月2日由汉斯·里希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演。音乐评论家汉斯·利克认为这是勃拉姆斯最完美的交响曲，因为它拥有最紧凑的形式，最清晰的细节。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中乐章带着充满激情的能量被壮丽地奏响，我们一起来欣赏。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E 大调前奏曲。这首原本为小提琴独奏而作的鲁特琴改编曲，如一条无始无终的旋律溪流，它由连绵不断的16分音符构成，和声在单音线条中自然浮现，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均衡和内在的喜悦。它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永恒如星体运行般的完美与安宁。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

寞的时候，沉重的旋律会压得人喘不过气。耳边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像一杯温温的蜂蜜水，清甜舒缓，让人长舒一口气。这首曲子旋律特别简单亲切，没有炫技，只有日常生活。

一般的温暖。这大调小步舞曲采用典型的巴洛克小步舞曲节奏，三拍子轻轻摇曳，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后背，轻声说：“没关系，慢慢来。”

情绪低落时，总需要一点细腻的温柔来治愈。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就是这样一首藏着温柔力量的曲子。1827年，舒伯特已重病缠身，却依旧写出了最温暖治愈的旋律。即兴曲是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题材，强调随性抒情，发自内心。这首曲子完美诠释了这一点，旋律婉转悠扬，带着淡淡的细腻，不浓烈不张扬，却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悄悄照射进我们的心底。

如果 emo 是深夜的孤单，那德彪西的月光就是洒落在窗台的温柔月色。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法国诗人魏尔伦的同名诗歌《月光》。作为印象派音乐代表作，它不追求严谨的结构，而是用钢琴的音色模拟光影流动。高音区清澈透亮，像月光洒在湖面；低音区柔和朦胧，像月色笼罩大地。整首曲子没有激昂的起伏，只有朦胧舒缓的旋律，像一层薄薄的月光，轻轻笼罩着整个世界。听着它，紧绷的内心会慢慢放松，孤单感也会被这份静谧温柔包裹，渐渐趋于平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沐浴在古典主义最澄澈的光芒下，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787年，原为弦乐五重奏，是其最后也是最完美的一首小夜曲。第一乐章以明朗振奋的号角式主题开场，随即展开流畅如歌的旋律，整部作品结构精妙，无比均衡，洋溢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活力与宫廷式的优雅。它没有深沉的悲怆，却以无可挑剔的纯粹美感，成为了夜幕中最温柔、最令人愉悦的一缕清风。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二乐章小广版，加若音漆的弦乐轻声烘托出梦幻般的气质，单簧管绵延深情的主题缓缓流淌，精妙非凡。随后小提琴与之展开温馨对话，互诉衷肠，每一次交错都有着彼此难分的和睦。这一乐章是莫扎特献给友谊的无声告白，也是让每一位聆听者都能享有的一场温柔的心灵盛宴。

0: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笔下最具戏剧性的《命运叩门声》G小调前奏曲中的第五首。这部作品创作于1901年，是作曲家24首前奏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展现了他独特的厚重与悲情。音乐一开始，斩钉截铁的三个音动机便如同命运主题般轰鸣而下，随后浪潮般涌动的旋律在高低音区之间强烈对比，充满了内省的忧郁与瞬间爆发的激情。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现代史诗音乐的脉搏，呼吸与生命 Breath and Life。作为史诗音乐厂牌的标杆之作，它以震撼的打击乐节奏、恢宏的合唱和绵延的电子氛围，构建出人类文明般壮阔的生境。音乐从神秘的吟唱渐入，层层传递出排山倒海的高潮，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与神圣的仪式感。这首作品虽非是传统古典乐曲，却继承了从威尔第到瓦格纳的戏剧张力。此刻聆听，足以让个体生命的渺小思绪和宇宙的浩瀚洪荒相连接。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克。

科。音乐舒压大师约翰·安东尼擅长使用不同的音程、节奏、拍速和振动频率，设计出具有视觉意象的音乐。他的作品旋律优美，悦耳动人，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慰着我们的心灵，用音乐让生命重新焕发活力。一起来听约翰·安东尼的代表作之一《星月之舞》，感受乐曲中的天蓝、草碧、云淡和风轻。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形式。作曲家舒伯特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创作弦乐四重奏，他的第三号至第六号以及第十号弦乐四重奏都创作于1813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B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他被誉为交响乐之父，其实海顿也是弦乐四重奏之父。海顿从18岁开始创作弦乐四重奏，直到晚年一直未曾间断。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往往是以曲集的方式出版，通常习惯以六首作品为一个整体，集成一套。海顿早期的弦乐四重奏被作曲家自己称为多声部西游曲，或者四声部西游曲，在诸多方面还处于不成熟的探索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海顿逐渐确立了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形式。海顿的 F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大约创作于18世纪60年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小夜曲是一种用于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意的歌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青年男子在夜晚对着心上人的窗口唱起小夜曲，以倾诉爱慕之情。小夜曲的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随着这一题材的发展，后来陆续有不少作曲家创作器乐小夜曲。器乐小夜曲也像声乐小夜曲一样，有一个歌唱性的旋律，其伴奏部分往往有模仿拨弦乐器的效果。海顿 F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版就是一首典型的器乐小夜曲，整个四重奏也因此有着小夜曲四重奏的称号。

海顿一生共创作了80多首弦乐四重奏，这些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顿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节奏轻快，旋律娓娓动听，具有一种优美、典雅的气质。海顿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不仅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财富。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一位享誉世界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巴伦博伊姆既擅长钢琴演奏，也擅长指挥。他的演奏风格独具特色，充满了激情，又细腻精准。同时，他的指挥风格也非常出色，能够与不同乐团的演奏风格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阿伦·伯伊姆在演绎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合作录制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演绎这些作品最优质的版本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阿伦·伯伊姆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演绎的莫扎特第九钢琴协奏曲，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于1966年。

创作完成于1777年一月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71，是莫扎特早期协奏曲中比较独特的一部，被称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一部真正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呈现给当时在巡回演出中路过萨尔茨堡的法国钢琴家朱纳霍姆小姐，所以又被称为朱纳霍姆协奏曲。我们继续来聆听钢琴家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第九钢琴协奏曲。

钢琴家布伦德尔将降E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描绘成世界的奇迹之一，而著名音乐学者爱因斯坦则认为，这部作品之于莫扎特，就如同英雄交响曲之于贝多芬，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于歌德一样，是莫扎特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还有学者认为，这部钢琴协奏曲标志着莫扎特的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我们继续来聆听钢琴家巴伦伯伊姆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第九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召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是孕育音乐的肥沃土壤。作为欧洲古典音乐发祥地之一的法国，它的音乐艺术至今仍然保留着辉煌的历史传统，巴黎交响乐团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巴黎交响乐团和小提琴家帕尔曼共同演绎的作曲家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

黎交响乐团创建于1967年，是目前法国演奏水平最高的乐团之一。这个乐团的前身是1828年由阿伯内克创建的巴黎音乐学院协会管弦乐团。巴黎音乐学院协会创建乐团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音乐作品的演出，让公众更好地认识当时尚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作曲家，从而改善法国人的音乐生活品质。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巴黎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巴黎交响乐团擅长演奏德奥作曲家的作品，演奏法国作曲家的作品更是得心应手。这个乐团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演绎伯辽兹作品的最佳乐团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巴黎交响乐团演绎的伯辽兹的幻想交响曲。

0: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全球瞩目的露天古典音乐会，是乐迷必不可少的夏季户外音乐大餐。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于6月20号举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施特劳斯风格》，由指挥家洛伦佐·韦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作曲家科恩·戈尔德的音乐作品《施特劳斯风格》融合晚期浪漫主义华丽音色与歌剧式抒情，风格典雅深情，带有维也纳沙龙气息，具有电影配乐般的色彩感，体现了科恩·戈尔德兼具歌剧创作与电影配乐的双重创作特质。

0: via, resto qua, resto qua, qua, qua, qua, qua.
1: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演绎了威尔第的歌剧《法斯塔夫》中的经典唱段《嘿，侍童》。剧中主人公法斯塔夫的这个唱段，以幽默灵动的旋律、轻快俏皮的节奏，刻画了肥胖骑士自负又滑稽的性格。1893年2月9日，首演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歌剧《法斯塔夫》，是威尔第晚年的收官之作。通篇充满诙谐的喜剧色彩，是意大利喜歌剧的巅峰。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现在我们来听一部歌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 Sicilia 的一个乡村，时间是复活节。

天。复活节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却成了剧中人物走向毁灭的起点，充满强烈的戏剧反讽。这就是著名的歌剧《卡瓦雷利亚·卢斯蒂嘎纳》乡村骑士。它的间奏曲啊，是这个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先来听。

刚我们听的是 Prelude， 是序曲。1889年，25岁的马斯卡尼生活困顿，在得知米兰出版商宋索尼奥举办独幕歌剧比赛后，鼓起勇气参赛。他仅用2个月便完成了《乡村骑士》的创作。次年5月17号，歌剧在罗马首演，旋即轰动全城，谢幕超过60次。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之间成为欧洲的音乐英雄，但巨大的成功也成了他一生的顶峰和枷锁。他此后虽然创作了15部歌剧，却再也无法超越这部处女作的光芒。

好，说着说着哈，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一个咏叹调唱段了。Lola Gai Delatti Fiodor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啊 Aurora 是 Toledo 男高音啊，图里杜他的唱段，这是歌剧在幕布未起时传来的，主人公在幕后唱给罗拉的一首小夜曲。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西西里的民间旋律，立刻将观众带到了意大利南部炙热的阳光下，其实不能叫炙热啊，熟悉地理的知道地中海气候，好吧，姑且叫做炙热吧。

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歌剧的故事梗概，始于一段错位的爱情。退伍的托里杜发现情人罗拉已嫁给富有的车夫阿尔菲欧，便引诱了单纯的村女桑图扎以求报复。然而罗拉心生嫉妒，重新勾引托里杜，导致桑图扎被无情抛弃。那么复活节的早晨，桑图扎哀求托里杜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在绝望与愤怒中，他向阿尔菲欧揭发了图拉与罗拉与图里杜的奸情。那么阿尔菲欧当众宣布将与图里杜决斗。自知凶多吉少的图里杜告别母亲前往赴约，最终远方传来图里杜被杀的绝望呼喊，桑图扎当场昏倒，悲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布鲁克纳是奥地利浪漫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颇具传奇色彩的0号交响曲。

在浩瀚的交响作品里，以零号为名实属罕见。这部交响曲诞生于1869年，创作时间恰好在他的第一交响曲与第二交响曲之间，却从未在作曲家生前迎来舞台首演。布鲁克纳本人对这部作品始终缺乏信心，自认它不算正式作品，便废弃了原来给他的编号。也正因这份自我否定，他才有了独一无二的昵称“零号交响曲”。事实上，这是布鲁克纳在学习作曲期间的一篇习作，所以也被叫做“学习交响曲”。直到1924年10月，这部作品才在德国克洛斯特辛堡迎来首演。不同于布鲁克纳后期作品那般厚重磅礴，这部早期作品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舒曼、门德尔松式的浪漫气质，整体曲风更为轻快明朗。

刚刚我们欣赏了布鲁克纳零号交响曲第二乐章。布鲁克纳对自己的作品极其严苛，这部零号是他早期创作中被冷落的遗珠。那听过零号的宁静，我们再来走进他更为成熟的 A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第三乐章谐谑曲。布鲁克纳的谐谑曲除了俏皮，更有一种原始的德意志森林深处的力量感。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绎，把这份来自大地深处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我们解锁关于交响音乐会的冷知识。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讲讲几个有关交响音乐会的冷知识。

在服装文化中，黑色代表庄严与肃穆，因此在交响音乐会中，乐手们大多都统一穿着黑色的礼服进行表演。穿黑色不仅是为了保证音乐会的仪式感和舞台上的统一性，更是为了让观众将注意力放在音乐上，而不被其他因素干扰。不过在特殊的节日和主题中，乐手们有时也会换上其他颜色的衣服来烘托音乐会的氛围。细心的乐迷可能会发现，管乐乐手在演奏的间隙会拆开乐器倒水，这个水专业的说法叫做管壁冷凝水，倒水也就是将吹奏过程中产生的口水倒掉。以圆号为例，它的管道如果完全展开，有足足3米长，吹进管道的空气遇到低温的管壁就会凝结成水珠，如果长时间不把这些冷凝水倒掉，演奏时就会出现破音的现象，影响演奏效果。倒水这个动作，乐手们一般都会选择在自己的声部不演奏的时候来处理，不少乐手会把倾倒的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让观众难以察觉。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乐手总是在音乐会开始前要现场调音呢？

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乐器对温度非常敏感，如果不校准就会产生音高上的偏差，演出前最后的调音是为了保证演出效果。另一个原因是这一举动能够起到提示观众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的作用，久而久之这也成为了音乐会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

那么您知道调音的时候对的是哪一个音吗？答案是小字一组的 A， 它也被称为标准音。而双簧管作为乐团里所有乐器中标准音最稳定的乐器，承担着为整个乐队调音给 A 音的任务。

交响音乐会里乐团成员人数众多，不同的乐器声部有时会有好几位乐手演奏，如果有人在合奏中出错了，指挥能听出来吗？这是当然的，指挥作为一个乐团的灵魂，耳朵是超乎寻常的厉害，谁在演奏上，在音准上有一点点的偏差，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另外，指挥的手势、动作、表情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演奏过程中，整个乐团必须注意指挥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够准确演绎作品。通常乐手们一边看着乐谱，一边还要随时紧盯指挥，还不能忘记演奏。一个水平高超的乐团都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长时间的磨合，才能够达到默契十足。在交响音乐会中，还有一个冷知识经常会被人忽略，那就是乐章之间其实是不应该鼓掌的，现场观众要保持安静，这是为了保证一部作品的完整性，也能够保证观众在欣赏过程中的延续性。所以无论您听到刚刚结束的那个乐章有多么精彩，都请把热情的掌声留到曲目结束时吧。在指挥双手完全放下并转身致谢时，意味着一首曲目演出完毕，这个时候就请不要吝啬您对他们赞美的掌声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曲《新疆之春》，吕思清演奏。这首曲子写于1956年，旋律里满是热烈奔放。那听过塞外的明媚春光，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崔君淼的音乐世界。
1: 融合了传统柳琴演奏技法与现代音乐审美的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作曲家苏文庆与郑翠萍联袂创作。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协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杰出柳琴演奏家，在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中，崔君淼细腻的演奏呈现出别样的音乐质感。作品开篇舒缓静谧，柳琴与软足乐器相互映衬，如细雨洒落，而后旋律渐趋灵动，珠玉滚动一般的琴音描摹出雨后青草葱茏、露珠晶莹的美景，结尾热烈欢快，藏着雨后天晴的生机。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0: 来。
1: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2: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 皮里茶器？
2: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飞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6: 你可以不能分割，
5: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童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童心歌唱》。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成立于2016年，80位团员是学院各个年级声乐专业的学生。合唱团立足于艺术实践教学模式，在充分提升团员专业素质的同时，不断加大和活跃合唱团艺术实践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今天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来听合唱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王永凯介绍这首作品。
1: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部作品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传唱，到今天仍是一首经典的作品。后来由金威老师把它改编成为了一个混声的合唱作品。在重新排练的时候，我觉得同学们的感情和同学们对这首歌的理解又更深刻，为我们带来青年对建党百年的感受和情感的表达。童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带来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四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四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二十岁，四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

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牧旗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